我哋家，这电脑的电话的老一把家，电脑奶奶一把烟我哋家，老一把那家电脑，一把个男的跟一把烟我来家，别家不爱我的那家，我都一块五六块钱个男的也光拿我外边没拿不多，是不多几烟光拿不多，也都卖光我的电脑一百公里的家，拿电脑多的。屋里已经忙呀，在地上我干的瓜，奶奶每天屋里干的那块地都放回块地来打，拿了钱回家拿，那都是干的土的呀，在地上都干的瓜，奶奶每天屋里干。

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家里我的

好郎那喇嘛要哥哥要哥哥要哥哥要哥哥要哥哥要哥哥好那嘿那个老婆的要哥哥要哥哥要哥哥老哥哥老哥哥老哥哥好啦啦啦啦好啦啦啦啦老哥哥老哥哥老哥哥老哥哥老哥哥。